0: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ᱟᱨ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ᱦᱟᱛᱚᱢ ᱢ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ᱩᱞᱤ ᱮᱢ ᱪᱮᱫ ᱠᱷᱚᱵᱚᱨᱮ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ᱟ? ᱤᱧ ᱫᱚ ᱠᱟᱹᱢᱤᱧ ᱫᱷᱩᱨᱟᱹᱣ ᱞᱮᱱ ᱜᱮ
1: ᱦᱮᱸᱫᱟᱜᱩ ᱮᱠᱞᱟ ᱜᱮᱢ ᱨᱩᱣᱟᱹᱲ ᱮᱱ ᱫᱚ ᱪᱤᱱᱛᱟᱹ ᱢᱩᱱᱤ ᱫᱚ ᱠᱩᱨᱤ
2: ᱵᱟᱦ ᱵᱟᱹᱧ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ᱫᱮᱭᱟ
1: ᱪᱮᱫᱟᱜ ᱫᱟᱢ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ᱚ ᱧᱟᱢ ᱠᱟᱱᱟ ᱡᱟᱹᱱᱤ
2: ᱫᱟᱢ ᱫᱚ ᱵᱟᱝ
1: ᱛᱚᱵᱮ ᱪᱮᱫ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ᱞᱮᱫᱮᱭᱟ?
2: ᱱᱮᱛᱟᱨ ᱢᱟ ᱟᱹᱛᱩ ᱨᱮ ᱦᱟᱲᱟᱢ ᱵᱩᱲᱦ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ᱥᱠᱩᱞ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ᱪᱤᱱᱛᱟᱹ ᱢᱩᱱᱤ ᱦᱚᱸ ᱚᱱᱟ ᱤᱥᱠᱩᱞ ᱨᱮ ᱚᱞᱚᱜ ᱠᱚ ᱫᱩᱲᱩᱵᱮ ᱠᱟᱱᱟ ᱱᱮᱥ ᱫᱚ ᱵᱟᱠᱚ ᱠᱟᱹᱲᱢᱤᱭᱮᱭᱟ
1: ᱦᱟᱭ ᱡᱟᱞ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ᱭᱟᱹ ᱜᱚ ᱵᱤᱨᱠᱚᱪᱟ ᱟᱹᱛᱩ ᱥᱮᱫ ᱜᱮ ᱠᱟᱹᱲᱢᱤ ᱯᱤᱪᱷᱟᱹ ᱥᱮᱱ ᱞᱮᱜᱟᱜ ᱢᱮ
2: ᱚᱱᱟ ᱢᱟ ᱦᱮᱸ ᱜᱮ ᱛᱚᱵᱮ ᱫᱟᱬᱟ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ᱡᱟᱧ ᱵᱩᱡ ᱠᱮᱫᱟ ᱱᱮᱛᱟᱨ ᱠᱟᱹᱲᱢᱤ ᱧᱟᱢ ᱫᱚ ᱟᱡᱷᱟᱴ ᱜᱮᱭᱟ ᱵᱟᱹᱦᱩᱢ ᱧᱟᱢᱮᱭᱟ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ᱠᱟᱹᱲᱢᱤ ᱫᱚ ᱵᱟᱢ ᱧᱟᱢᱮᱭᱟ
1: ᱵᱟᱹᱦᱩ ᱜ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ᱜᱩᱭᱟᱢ ᱥᱮ ᱤᱱᱟᱹ ᱫᱚ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ᱛᱮᱞᱤ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2: ᱚᱱᱮ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ᱫᱚᱢ ᱨᱟᱹᱜᱤ ᱜᱚᱫᱚᱜ ᱛᱮᱜᱮ ᱥᱮ ᱡᱟᱞᱟ ᱫᱩ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1: ᱚᱠᱚᱭ ᱵᱟᱭ ᱨᱟᱹᱜᱤᱜᱼᱟ ᱱᱩᱱ ᱢᱟᱨᱟᱝ ᱚᱲᱟᱜ ᱥᱚᱝᱥ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ᱡᱚᱢᱛᱤ ᱵᱟᱝ ᱦᱟᱞᱮ ᱫᱚᱯᱟ
3: ᱫᱟᱫᱟ ᱫᱟᱫ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ᱢᱟ?
2: ᱚᱠᱚᱭ ᱜᱩᱨᱟᱹᱭ? ᱫᱮᱞᱟ ᱫᱮᱞᱟ ᱱᱚᱛᱮ ᱜᱮ ᱦᱤᱡᱩᱜ ᱢᱮ ᱫᱮᱞᱟ
3: ᱦᱳᱭ ᱤᱭᱟᱹ ᱫᱟᱫᱟ ᱟᱢ ᱴᱷᱮᱱ ᱜᱮ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ᱜᱤᱧ ᱦᱮᱡ ᱮᱱᱟ
2: ᱪᱮᱫ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ᱚᱠᱚᱡ ᱢᱟ ᱞᱟᱹᱭ ᱢᱮ
3: ᱤᱭᱟᱹ ᱫᱟᱫᱟ 500 টাকা ᱤᱢᱟᱹᱧ ᱢᱮ
2: ᱢᱤᱫ ᱵᱟᱨ ᱥᱟᱭ ᱵᱟᱝ ᱮᱠᱟᱞᱛᱮ 500 টাকা ᱜᱩᱨᱟᱹᱭ ᱵᱚᱠᱚᱡ ᱴᱟᱠᱟ ᱫᱚ ᱪᱮᱫ ᱨᱮ ᱩ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ᱟᱢ ᱠᱟᱱᱟ
3: ᱵᱩᱲᱦᱤ ᱨᱚᱥᱚᱢᱚᱱᱤ ᱱᱟᱣᱟ ᱠᱞᱟᱥ ᱛᱮ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ᱯᱚᱛᱚᱵ ᱠᱤᱨ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ᱹᱧ ᱠᱟᱱᱟ ᱫᱟᱫᱟ
2: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ᱤᱫᱟᱹᱧ ᱜᱩᱨᱟᱹᱭ ᱵᱚᱠᱚᱡ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ᱤᱫᱟᱹᱧ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ᱚ ᱴᱟᱠᱟ ᱮᱠᱟᱞ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ᱤᱧᱟᱹ ᱚᱦᱚᱧ ᱮᱢ ᱫᱟᱲᱮ ᱠᱮᱢᱟ
3: ᱵᱟᱝᱟ ᱫᱟᱫᱟ ᱴᱟᱠᱟ ᱤᱢᱟᱹᱧ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ᱩᱫ ᱠᱟᱨᱛ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ᱨᱛᱮ ᱦᱚᱸᱧ ᱦᱟᱞᱟ ᱠᱟᱜ ᱛᱟᱢᱟ
2: ᱜᱩᱨᱟᱹᱭ ᱵᱚᱠᱚᱡ ᱤᱧᱟᱹ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ᱛᱟᱦᱞᱮ ᱟᱸᱡᱚᱢ ᱢᱮ
3: ᱪ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ᱫᱟᱫᱟ
2: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ᱠᱟᱹᱲᱢᱤ ᱫᱚᱦᱚᱭᱮᱢ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ᱦᱳᱲᱳ ᱡᱟᱢ ᱧᱟᱢ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ᱯᱮᱭᱟᱜ ᱦᱟᱨᱠᱮᱛ ᱦᱚᱸ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3: ᱫᱟᱫᱟ ᱚᱱᱟ ᱢᱟ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ᱛᱚᱵᱮ
1: ᱛᱚᱵᱮ ᱫᱚ 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ᱜᱩᱨᱟᱹᱭ ᱟᱢ ᱫᱟᱫᱟ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ᱢᱮ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ᱚᱜ ᱛᱟᱯᱮᱭᱟ
2: ᱜᱩᱨᱟᱹᱭ ᱵᱚᱠᱚᱡ ᱱᱚᱜᱼᱚᱭ ᱧᱮᱞ ᱢᱮ ᱟᱢ ᱩᱫᱷᱟᱹᱨ ᱯᱟᱧᱪᱟ ᱠᱟᱛ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ᱚᱞᱚᱜ ᱮᱢ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ᱭᱮ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ᱮᱴᱟᱜ ᱚᱲᱟᱜ ᱛ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ᱢᱟᱜ ᱫᱚ ᱪᱮᱫ ᱞᱟᱵᱷ ᱚᱱᱟᱛᱤᱧ ᱢᱮᱛᱟᱢ ᱠᱟᱱ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ᱫᱚ ᱠᱟᱹᱲᱢᱤ ᱮᱢᱟᱧ ᱢᱮ
1: ᱦᱮᱸ ᱜᱩᱨᱟᱹᱭ ᱢᱟ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ᱸ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ᱢᱮ ᱟᱢ ᱫᱟᱫᱟ ᱴᱷᱤᱠ ᱜᱮ ᱢᱮᱱᱮᱫᱟ
3: ᱵᱟᱝ ᱟᱹᱦᱤᱞᱤ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ᱬ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ᱩᱱ ᱫᱚ ᱚᱠᱚᱭ ᱵᱟ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2: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ᱢᱟ ᱵᱟᱢ ᱟᱸᱡᱚᱢ ᱠᱷᱟᱱ ᱦᱚᱨ ᱧᱮᱞ ᱡᱚᱝ ᱢᱮ 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ᱴᱟᱠ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ᱨᱟᱹᱭ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ᱤᱧᱟᱹ
3: ᱫᱟᱫᱟ ᱴᱟᱠᱟᱢ ᱤᱢᱟᱹᱧ 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ᱜᱮ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ᱜᱼᱟ ᱵᱟᱢ ᱤᱢᱟᱹᱧ 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ᱪᱮᱫ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 ᱜᱮ
2: ᱧᱮᱞ ᱠᱮᱫᱮᱭᱟᱢ ᱜᱩᱨᱟᱹᱭ ᱦᱮᱝᱞ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 ᱵᱟᱝ ᱟᱹᱜᱩ ᱞᱮᱠᱷᱟᱱ ᱴᱩᱠᱩᱡ ᱵᱟᱝ ᱪᱚᱸᱫᱟᱜ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ᱛᱷ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ᱫᱟᱜ ᱨᱮ ᱜᱤᱰᱤ ᱠᱮᱫᱟ
1: ᱵᱟᱝ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ᱟᱜ ᱜᱚᱨᱚᱵ ᱫᱚ ᱵᱤᱥᱤ ᱟᱠᱟᱱ

ᱩᱱᱤ ᱫᱚ ᱧᱮᱞᱮ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ᱦᱚᱯᱚᱱ ᱮᱨᱟ ᱚᱞᱚᱜ ᱮ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ᱭᱮᱭᱟ ᱡᱩᱫᱤ ᱫᱟᱠᱟ ᱴᱩᱠᱩᱡ ᱵᱟᱹᱧ ᱫᱟᱨ ᱨᱟᱹᱯᱩᱫ ᱛᱟ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ᱟᱸᱫᱽ ᱨᱟᱭ ᱠᱤᱥᱟᱹᱬ ᱜᱤᱧ ᱵᱟᱝ ᱠᱟᱱᱟ

0: ᱢᱚᱭ ᱟᱯᱟ ᱱᱟᱜᱼᱟᱭ ᱞᱚᱴᱟᱨᱮ ᱫᱟᱜ ᱫᱮᱞᱟ ᱟᱹᱵᱩ ᱠᱚᱛᱮ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ᱡᱚᱢ ᱢᱮ, ᱠᱟᱹᱢᱤ ᱥᱮᱱᱚᱜ ᱞᱟᱝ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1: ᱚᱠᱚᱭ ᱮᱢ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ᱟᱹᱛᱩ ᱨᱮ ᱟᱞᱟᱝ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 ᱟᱞᱟᱝᱟ᱾
0: ᱪᱮᱫᱟᱜ, ᱚᱠᱚᱭᱟᱜ ᱪᱮᱫ ᱞᱟᱝ ᱪᱤᱠᱟᱹ ᱟᱠᱟᱫᱟ?
1: ᱟᱞᱟᱝ ᱤᱡ ᱵᱤᱴᱤ ᱠᱟᱹᱲᱢᱤ ᱮᱢᱚᱜ ᱵᱟᱹᱧ ᱨᱮᱵᱮᱱ ᱞᱮᱱᱛᱮ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ᱠᱤᱥᱟᱹᱬ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ᱠᱚᱞᱮ ᱞᱟ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
0: ᱵᱩᱡᱷᱩᱨᱤ ᱞᱮᱠᱟᱱ ᱦᱚᱲ ᱟᱹᱛᱩ ᱨ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ᱡᱟᱸᱜᱮ ᱞᱮᱠᱟᱛᱮ?
1: ᱚᱠᱚᱭᱮ ᱡᱟᱸᱜᱮᱭ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ᱟᱭᱟ?
0: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ᱪᱮᱫ ᱩᱯ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ᱚᱱᱟ ᱜᱮᱛᱚ ᱤᱧᱟᱹᱜ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ᱫᱚ ᱵᱩᱨᱩ ᱯᱚᱥᱟᱜᱚᱜ ᱠᱟᱱ ᱞᱮᱠᱟᱧ ᱟᱴᱠᱟᱨᱮᱫᱟ᱾ ᱱᱚᱛᱮ ᱵᱤᱴᱤ ᱦᱚᱸ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ᱭ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ᱷᱤᱴ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ᱦᱟᱥᱟ ᱡᱟᱭᱜ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ᱡᱮ ᱵᱚᱱᱫᱷᱚᱠ ᱥᱚᱢᱫᱚᱠᱟ
0: ᱢᱟᱹᱭ ᱟᱯᱟ᱾
1: ᱦᱮᱸ,
0: ᱵᱤᱴᱤ ᱜ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ᱞᱚᱜ ᱞᱟᱝ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ᱪᱚᱭᱮᱭᱟ᱾
1: ᱵᱟᱝ, ᱚᱞᱚᱜ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ᱟᱞᱚᱢ ᱞᱟᱹᱭ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ᱱ ᱵᱷᱤᱴᱟᱹ ᱜᱮᱞᱟᱝ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0: ᱵᱟᱝ ᱢᱟᱹᱭ ᱟᱯᱟ,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 ᱜᱩᱡᱩᱜ ᱵᱮᱥᱟ,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ᱱᱟᱢ ᱵᱷᱤᱴᱟᱹ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ᱫᱚ ᱵᱟᱝ ᱵᱩᱜᱤᱭᱟ᱾
1: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ᱢᱟ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ᱯᱟᱹᱭ ᱦᱚᱸᱛ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0: ᱢᱟᱹᱭ ᱟᱯᱟ᱾ ᱤᱧ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ᱟ᱾
1: ᱪ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ᱢᱮ?
0: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ᱵᱮᱜᱚᱨ ᱦᱚᱸ ᱦᱚᱲ ᱠᱚ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ᱞᱟᱝ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ᱩᱱᱠᱩ ᱞᱮᱠ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ᱞᱟᱝ ᱥᱟᱵᱟ᱾
1: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ᱦᱚᱸ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0: ᱦᱩᱲᱩ ᱪᱟᱣᱞᱮ, ᱟᱱᱟᱡᱽ ᱯᱟᱹᱛᱤ, ᱡᱚᱼᱵᱤᱞᱤ ᱮᱢᱟ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1: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ᱴᱷᱤᱠ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ᱢ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ᱠᱟᱫᱟ, ᱦᱮᱸ ᱦᱮᱸ ᱚᱱᱟ ᱜᱮᱞᱟᱝ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ᱚᱱᱟ ᱜᱮᱞᱟᱝ ᱠᱟᱹᱢᱤᱭᱟ᱾
2: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ᱫᱟᱜ ᱨᱮ ᱟᱬᱜᱚ ᱠᱟᱛᱮᱫ ᱴᱟᱭᱟᱱ ᱥᱚᱸᱜ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3: ᱚᱠᱚᱭ ᱪᱮᱫ ᱮᱢ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ᱜᱚ? ᱠᱟᱹᱲᱢᱤ ᱧᱟᱢ ᱠᱮᱫᱮᱭᱟ?
2: ᱫᱩᱨ, ᱟᱢ ᱫᱚ ᱠᱟᱹᱲᱢᱤ ᱟᱨ ᱠᱟᱹᱲᱢᱤ, ᱤᱧᱟᱹᱜ ᱡᱟᱞᱟ ᱛᱮ ᱤᱧ ᱡᱚᱞᱟᱣ ᱜ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ᱲᱢᱤ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ᱠᱟᱹᱲᱢᱤ ᱯᱤᱪᱷᱚ ᱫᱚᱧ ᱥᱮᱱ ᱟᱠᱟᱱ ᱛᱮ
3: ᱛᱚᱵᱮ ᱚᱠᱟᱨᱮ ᱪᱮᱫ ᱮᱢ ᱴᱤᱠ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2: ᱵᱟᱢ ᱧᱮᱞᱮ ᱠᱟᱱᱟ ᱜᱩᱲᱟᱹᱭ ᱦᱮᱝᱞᱟ?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ᱟᱹᱥᱩᱞ ᱦᱚᱨ ᱨᱮ ᱡᱟᱹᱱᱩᱢᱟᱜ ᱛᱟᱭ ᱨᱮᱦᱚᱸ ᱦᱚᱯᱚᱱ ᱮᱨᱟ ᱫᱚ ᱚᱞᱚᱜ ᱮ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ᱭᱮ ᱠᱟᱱ ᱜᱮᱭᱟᱭ,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ᱹᱯᱤᱫ ᱮ ᱪᱟᱵᱟ ᱠᱮᱫᱟᱭ᱾
3: ᱟᱢ ᱫᱚ ᱟᱢ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ᱜᱮᱢ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ᱜᱚ, ᱤᱧᱟᱹᱜ ᱫᱩᱠ ᱫᱚ ᱵᱟ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ᱞᱮᱫᱟ᱾
2: ᱟᱯᱱᱟᱨ ᱨᱮᱱ ᱮᱨᱟ ᱥᱩᱠ ᱛᱮ ᱫᱚᱦᱚᱭᱮ ᱫᱚ ᱚᱠᱚᱭ ᱵᱟᱭ ᱠᱷᱚᱡ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ᱯᱟᱹᱭ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ᱚᱞᱚᱜ ᱮ ᱵᱟᱹᱜᱤᱭᱟ ᱚᱱᱟ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ᱟᱹᱪᱩ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ᱢ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ᱪᱚ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ᱨ?
3: ᱚᱱᱟ ᱫᱚ ᱟᱢᱜᱮᱢ ᱵᱟᱲᱟᱭᱟ, ᱤᱧ ᱫᱚ ᱚᱦᱚᱧ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 ᱠᱮᱢᱟ᱾
2: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ᱹᱫᱟᱹ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ᱹᱫᱟᱹᱧ ᱟᱛᱳ ᱴᱚᱞᱟ ᱨᱮᱧ ᱵᱚᱫᱱᱟᱢᱮᱭᱟᱢ,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ᱠᱟᱛᱷᱟᱧ ᱴᱟᱢ ᱰᱟᱦᱮᱭᱟᱭ,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ᱞᱟᱡᱟᱣ ᱛᱮ ᱚᱞᱚᱜ ᱢᱟᱭ ᱵᱟᱹᱜᱤ ᱜᱮ, ᱰᱟᱹᱝᱜᱩᱣᱟᱹ ᱛᱮᱜᱮ ᱵᱩᱰᱷᱤ ᱜᱚᱫᱚᱜ ᱟᱢ᱾
3: ᱚᱱᱟᱜᱮ ᱴᱷᱤᱠ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ᱚ, ᱟᱢᱨᱮᱱ ᱦᱚᱸᱛ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ᱭᱟ᱾
2: ᱚᱱᱟᱢ ᱵᱚᱛ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ᱠᱤᱥᱟᱹᱬ ᱛᱚ ᱟᱨ ᱵᱟᱝᱠᱚ ᱩᱨᱩᱢ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ᱚᱠᱚᱭᱟᱜ ᱩᱱᱟᱹᱜ ᱫᱤᱞ?
3: ᱦᱮᱸᱫᱟ ᱜᱩ,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ᱚᱞᱚᱜ ᱮ ᱥᱮᱬᱟᱭᱮᱫᱟ, ᱟᱢ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ᱨᱤᱥᱟᱹᱣ ᱜ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 ᱟᱱᱮ ᱥᱮ?
2: ᱟᱢ ᱫᱚ ᱵᱟᱢ ᱵᱩᱡᱟ, ᱛᱷᱤᱨ ᱜᱚᱫ ᱢ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ᱚᱞᱚᱜ ᱮ ᱥᱮᱬ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ᱥᱤᱭᱟᱹᱡᱟᱹᱨᱤ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ᱫᱳᱥ ᱜᱮ ᱠᱟᱹᱴᱩᱵ ᱛᱮᱭ ᱩᱫᱩᱜ ᱟᱢ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ᱪᱟ ᱪᱮᱛᱟᱱ ᱮ ᱢᱚᱪᱟ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ᱢ?
4: ᱵᱷᱟᱹᱨᱭᱟᱹ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ᱦᱟᱢᱟᱞ ᱟᱠᱟᱫᱤᱧᱟᱹ, ᱦᱟᱯᱮ ᱦᱟᱯᱮᱧ ᱫᱚᱦᱚ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ᱱᱤᱭᱟᱹ ᱦᱟᱴ 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ᱞᱮ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ᱫᱚᱧ ᱛᱩᱢᱟᱹᱞ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ᱟ, ᱫᱮᱱ ᱫᱟᱜ ᱤᱢᱟᱹᱧ ᱢᱮ, ᱧᱩᱭᱟᱹᱧ, ᱫᱚᱢᱮ ᱛᱮᱛᱟᱝ ᱠᱟᱫᱤᱧᱟ,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ᱡᱟ ᱫᱟᱢ᱾
0: ᱢᱟᱹᱭ ᱟᱯᱟᱛ, ᱢᱟ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ᱠᱟᱹᱵᱩ ᱠᱚᱜ ᱢᱮ,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ᱜᱮ ᱡᱚᱢ ᱢᱮ, ᱤᱥᱤᱱ ᱟᱠᱟᱫᱟᱹᱧ᱾
4: ᱫᱮᱱ ᱛᱟᱦᱚᱞᱮ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ᱜᱤᱧ ᱟᱹᱵᱩᱜ ᱦᱮᱡ ᱞᱮᱱ ᱜᱮ, ᱵᱤᱴᱤ ᱫᱚ ᱥᱠᱩᱞ ᱮ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
0: ᱦᱳᱭ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ᱭ, ᱛᱚᱵᱮ
4: ᱛᱚᱵᱮ ᱛᱚᱵᱮ ᱫᱚ ᱪᱮᱫ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ᱫᱮᱱ ᱫᱟᱜ ᱧᱩ ᱞᱟᱜᱮ
0: ᱱᱮ ᱥᱟᱵ ᱢᱮ, ᱵᱤᱴ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ᱚ᱾
4: ᱦᱮᱸ ᱪᱮᱫ 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0: ᱵᱤᱴ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ᱜᱤᱧ ᱟᱴᱠᱟᱨ ᱮᱫᱟ, ᱵᱤᱴᱤ ᱢᱟ ᱥᱠᱩᱞ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ᱭ ᱨᱮᱵᱮᱱ ᱠᱟᱱᱟ,